0: 风啊，我 my more my bear in the radio Samoa， 咦哈！
1: 哟诶，就是爱的那边是，那我路发出一只鸟，只鸟我飞浪游了就飞浪我，只鸟飞游了我的地老天，我路要走我是发不走，发不生个 records， 小 boy Ben。